那就是那青蛙嘴里那呀心皮，我是个人呀，怎么办呀？他特别的是他呀，怎么不？养猪回来怎么？看你两个的成绩，不管你家地你才没这两个生意，把工养完的吧，完了的。

0: 哪一股肉
1: 五年耶，
2: 五年耶，
3: 我把你叫了我先还记得这个母啦内容从我过吧 Echo 能把一系列跟着马索罗你了
4: Ajmikot wa bilahi tawfik.